0: 在哪里设？
1: 欢迎往前进服务。About your 27 status. Huntsville to Baker 27 status.
2: Code 1.
1: Baker 27, 10-4.